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出去吃饭的家长很多，但是也让他们非常的烦恼。就是很多家长不是说孩子烦恼孩子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反而好了，而是烦恼什么呢？烦恼孩子只吃这家啊，只吃这个，同样一家店的同样一款汉堡能连吃5天啊！问孩子说你吃腻了没有？要不要去吃点别的？不啊，不，就等着再出门还是吃那个汉堡。不是说这个孩子们都是什么3分钟热度吗？怎么在这个美食上，在吃这个问题上如此之长情，就不想尝尝别的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咱们问问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咱家孩子吃什么是能够连续不停顿顿都要吃啊？

Love is everything， 来自梁静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家孩子的长情的美食。肖阳说自己家孩子喜欢吃外地的一款汉堡，名字叫做蓝蛙。他说自从爱吃之后啊，就是只要去到别的城市，就会搜说这个城市有没有这个品牌的汉堡，如果有的话，去了必须要打卡。我一会儿也搜一下。还有我们刘佳说这个和府捞面的番茄面，现在呢，这个刘佳和孩子他爸已经都不愿闻那个味儿了啊，就是都不能闻到那个味儿，一闻到那个味儿，就是浑身都有点条件反射了。其实那是什么呢？还有时候很多的味道，如果你闻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你会默认为这个味道就应该是这里的味儿。比如说咱们经常说那个家里的味道，家里的味道，说哎呀，你看进入这个屋，就是哎呀，这是咱们家的味儿。有的时候待久了会认为这是家里的味儿，其实不是，有可能就是一些有害气体不断释放的味道。随着气温的升高，甲醛等有害气体呢在高温下也会加速的释放，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夏天给大家推荐了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并且呢它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这样的气体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在使用过程当中，咱们会看到它是从紫色慢慢变成了土黄色，哪里污染快哪里变色就快，那么除醛的效果是可以看得见的，不光是能够除甲醛，还有各种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都是可以去除的。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呢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或者是家里经常有些异味的朋友，咱们可以直接买它来试一下。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全空，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搜索这个名字，搜索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并且呢最近店铺还上架了湿巾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也是温润 通透，久闻不腻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孩子吃什么能够连续不停顿顿都要吃，得多么长情啊，这是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力宏的伯牙绝弦，今天来说一说咱们家孩子的长情美食。咱们这个子颖来看一下，子颖说确实是爱吃汉堡，到哪家快餐店都要先问有没有汉堡，只要有就吃，也不管好不好吃，只因为它是汉堡。再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到孩子是14岁了，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家里吃完这个饭店也要吃，根据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炒得好不好来判断这家店的段位啊。还有我们的阳光说转转小火锅，他说孩子呢其实也不是爱吃里面的菜呀肉什么的，就是喜欢这种转来转去的形式。五月说海底捞，曾经这个一到周末就要去吃海底捞，但是跟孩子说了咱家实在经不起你这么个吃法，现在改为一个月吃一次了。清浅说披萨只吃水果披萨，还有我们的四零说薯条，而且是肯德基的薯条，只有在吃薯条的时候孩子是安静的专注的认真在品尝的。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由马嘉祺演唱，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片尾曲《不问》由黄霄云演唱。影片8月8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回复秒杀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直接599元就可以拿下了。这里面呢是包含基底液100毫升，滤镜精华水15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呢是2500多块钱，现在我们的夏日美妆特惠只要599元一套。精华水帮助我们来进行补水和退暗沉，而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呢是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深层修护维稳，再搭配上酸奶丝滑质地的眼霜来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所以这一套呢就可以兼顾面部抗老和眼周的护理了。无酒精配方，各种肤质都可以来放心用。专柜整套2500多，现在我们的闪灵优选夏日特惠直接是599元拿下，相当于2.3折，还送礼品袋。想要的朋友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夏天的精简护肤，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这一套就够用了。

林凡一个人生活。千禧年出道的新人都是高水准的，毕竟在那个新人辈出的年代呢，没有优势其实很难突出重围。林凡的首张同名专辑呢也红了不少歌，传唱度最高的就是这首《一个人生活》。他也曾经与孙燕姿、周杰伦还有范玮琪、戴佩妮同台竞争当年的最佳新人奖。而这首脍炙人口的歌呢，在他诞生25年之后，在2025年，林凡是首次在综艺节目中为我们带来了首唱舞台。其实歌曲当中唱的不只是告别，更是一次成长的蜕变。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钟镇涛《漫漫人生路》。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除了基因上决定了你喝咖啡是提神还是没效果之外，想要通过喝咖啡提神的朋友，你还需要喝完咖啡之后稍微的睡一会儿。因为我们大脑当中呢有一个物质叫做腺苷，它会随着我们大脑工作时间的不断增加，在大脑里不断的聚集，并且呢与相应的受体结合。一旦这个腺苷和受体的结合量达到一个临界值，这个大脑就会知道说哦，我差不多该下班了，于是我们就要开始困了。这个时候睡一觉呢，就可以让大脑清除掉积累的多余的腺苷，醒来之后又能够神清气爽了。从理论上来说呢，咖啡因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来到我们的胃肠道和血液，所以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咱们睡上20分钟，清除腺苷的同时，让咖啡因起效，事半功倍。但是要注意，别睡时间太久了，一旦进入到更深层的睡眠，那么醒来之后呢会感觉更困，你这咖啡可就白喝了。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苏运莹后来。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老狼爱已成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流选的大牌美妆节高颜值的定妆神器E大饼，也就是雅丽格斯的欢颜粉饼，给到大家中样4.8克，现在只要119元，专柜咱们要买一个正装的话是100多块钱，现在是大牌美妆节的特惠，咱们可以先买中样来试一下。三个热门色号，一号色呢比较适合白皙皮肤，那么四号色是适合偏白肌肤，而六号色是适合偏白偏粉调。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出油脱妆了，所以呢，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是必不可少的。那么E大饼呢，它的粉质是非常细腻的，控油磨皮，吸附多余的油脂，延缓底妆的氧化暗沉。油皮混油皮，它真的是夏日首选。里面呢是有镜子和粉扑的，也不需要额外再搭配了，体积也很小巧，通勤出游咱们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正装一个正装的话是要1000多的，现在我们这款中样呢，大家可以先来测试一下色号肤感，再入手正装，大大降低试错的成本。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E大饼的中样，一盒只要11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先来尝鲜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发挥包揽冠亚军，再次彰显了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强大实力。另外，王子飞、盛李豪继本赛季世界杯西班牙站、德国站后，再次夺得该项目金牌，实现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世界杯三连冠。国际足联官宣成立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整合国际足联的转播、赞助、票务和特许经营等商业权益与赛事运营。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熬夜后，为什么有时候反而感觉更清醒了？其实，这种清醒是身体的应激假象。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中促进睡眠的腺苷会持续积累，但为了应对危机状态，大脑会启动应急机制，通过释放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神经递质，强行提升情绪、注意力和警觉度，掩盖腺苷带来的困意，在短期内维持清醒。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确实库存不多了，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老版100毫升，官网价格6380元，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清仓价是880元。经典的老版配方呢，搭载的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对于熬夜垮脸还有皮肤松弛、换季敏感都是有效果的，抗老修护标杆配方也是公认的面霜天花板。夏天用清爽不油腻，100毫升的超大正装，那么官网价格呢是6380元，现在我们的夏日清仓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1.5折的折扣，只要880元就可以带走了。想要捡漏大牌正品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100毫升，现在直接880元就可以带走了，但是库存就这些了，先到先得。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林忆莲《夜太黑》7月19号呢，林忆莲这张经典的国语专辑呢也是迎来了发行30周年的纪念，这是她的第5张国语专辑，也是她加入滚石唱片后的第2张国语专辑，由李宗盛操刀制作，她也是将自己最美的声音和最细腻的情绪倾注其中，有柔情似水的妩媚，但是也不乏独立和坚强，所以呢林忆莲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将都市女性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那么这张专辑也算得上是 Love Sunday 的2.0版本，模式、性质、气质、方向几乎都延续了前面这张专辑。北京时间的9:48，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有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刘德华《爱你1万年》。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星光岛啊，真的是一座人工填海建起来的岛。2015年斥资，面积呢约4.78平方公里，岛不大，但是呢，整座岛真的是一个旅游度假区哈。连接岛屿的珊瑚贝桥也是全国首创的珊瑚造型的景观桥，全长呢是290米，较深呢是镂空纹理的抽象珊瑚，而且呢从上方看啊，真的像一枚含珠的贝壳。晚上7点到10点亮灯，整座桥染上了炫目的色彩。另外，岛上的银罗大剧院外观呢，就像一只巨大的海螺卧在海边。这个地方呢，曾经举办了第20届中国电影的华表奖，旁边的香榭而立的滨海酒吧以及特色的小屋错落有致。白天呢是房车营地，而晚上就变成音乐、啤酒和烧烤的聚集地和海洋，充满着浪漫的风情。1314滨海步道全长呢1314米，谐音呢就是一生一世。虽说沿着步道绕圈一圈散步骑行和看日落，来享受一下惬日的时光吧。另外，沿途的堤坝上呢还有200多人共创的国潮涂鸦艺术走廊，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等一些经典的 IP 跃然墙上，走到尽头真的是星愿灯塔。在岛的南端呢是海运风游艇会，2025年8月，星光岛的灵山岛项目呢是正式的首航。你看，从游艇到码头出发，这乘船的4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抵达灵山岛了。船上呢配备了观景的大窗和舒适的座椅，航行途中海风拂面，山海入怀，惬意极了。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滨海大道1777号星光岛海运风码头等着你。在这里呢，小强也要推荐大家一个民宿，叫做苍野民宿，它是在灵山岛的沙嘴子，脱胎于岛上知名的丁家巷的民宿私厨。民宿呢真的是一整栋纯白色的房子，依山傍海，而且呢从码头步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坐观光车呢大约可能3分钟的时间，而距离海边更近，步行呢只需要3分钟。而民宿呢只有19间房，有普通房和海景标间，以及大床房、家庭房、 loft 等等一些不同的房型。而装修呢就是那个简洁的 NS 风啊，坐在那里你真的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海。另外，住在这里呢，白天呢可以出门的环岛吹风，晚上的时间呢在露台就可以看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晴天是蓝的，傍晚是橘的，这阴天呢也是灰蓝的，每种色调都相当的好看。民宿对面呢就是大海了，大家呢可以打卡一下岛上独特的地质景观和千与千寻的同款海中隧道。民宿提供赶海的工具啊，退潮的时候带上小桶子和小铲子，走到海边和孩子们一起去弯腰开挖吧。这个地址呢就是在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灵山岛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沙嘴子108号苍野民宿等待大家。这个夏天来西海岸走一走，从琅琊台的千年烽火，再到金沙滩的万里碧波，新与旧，山与海，烟火与诗意，全在这里。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小强亲子来找到我，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我在那里等着你。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呢，有很多女生出门呢，会发现底妆真的是防不胜防，刚化完妆就出暗沉，而且呢会出油，那补妆呢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女生都会遇到啊？没错，最近呢不少人种草了贵妇级的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是呢正装价格要上圈，贸然入手的话怕色号又不合适，所以说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了这款粉饼4.8克的便携中药，它特别特别，而且呢彩色的碎石拼色粉底，而且依靠了这个补色的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和柔和的均亮肤色，来打造通透原生好皮，真的太香了。同时呢在夏天它非常的防水和耐旱，通勤以及户外长时间的带妆都不容易脱妆，而午后的 T 区的吸油提亮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最关键是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而小包轻松收纳，出差和旅行或者是通勤补妆都非常的省心。一共呢是有1、4、6三个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选择适配白皮，虽然说偏白哈，但是这个粉调的肌肤也是很显白的。而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119元，真的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消息，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女排亚锦赛分组确定，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日在天津揭幕。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其中电影《八仙》票房突破8亿元，成暑期档黑马，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到夏天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真的不怎么听话哈，空调房干燥，户外呢晒完又泛红，稍微熬个夜的话这个

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是奇差无比啊，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呢，你就会油腻和闷痘，要不就是修复力跟不上。那最近呢，我们的沈内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哈，刚好是配夏季的肌肤，150ml 的滤镜精华水，上镜的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补水去黄气。另外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深入修复强韧皮肤屏障，来改善粗糙泛红的现象，搭配了20ml 的小黑瓶的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另外配方呢是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全部适配的。另外早晚护肤一整套流程下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下就搞定了啊。三件的单独购买的总价应该是超过了2500元了，但是沈内优选现在不是大牌的美妆节的特惠吗？我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下，2.3折，整套下来只需要599，而且呢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02-8266-7557 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 另外呢，4碗携程4钻的酒店升级了1碗温泉的4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3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3-1-8266-7557 03-1-8266-7557。同时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 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 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1-866-7557，05-1-8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1: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4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浮世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
1: 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以各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2: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1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护肤呢，可能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的头疼，你看天天晒太阳，而且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这脸呢又松松垮垮的，细纹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么用普通的面霜根本没有太多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的黑绷带，足足添加 30% 的玻色因，抗老修复，直接拉满，而且呢非常适配夏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而且紧致淡纹，来改善脸蛋松垮细纹的情况，而且呢还能维护晒伤之后的这个受损肌肤的修复过程，而且舒缓泛红干燥，丝绒哑光质地，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不闷痘。1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多少钱？880元，而原价呢是需要6380，真的太香了。这次呢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熊发现，尤其是三伏天忙完，这个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呢又没有那个支撑颈部的那个力量，想要睡得好，所以说一款好的夏日的枕头真的太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小强给大家推荐这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眠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是长时间失眠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采用的是人体的工学设计，而且精准贴合了颈椎的那个 S 型的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或者侧睡还是趴着睡，其实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来保持自然的那个曲度。另外和普通的枕头相比呢，它是 AB 两面的双芯设计哈，上层呢就是非常慢回弹的那个深睡区，而且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就是那个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那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你轻轻的托举，来帮助你的睡眠，来为你的睡眠添砖加瓦。面料呢是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重点呢就是那个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它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而且睡一整晚呢也不会塌陷和变形哈。翻身静音，面料母婴的 A 级标准啊，亲肤透气。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官网呢应该是30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夏日限定活动，闪电优选只需要89元，真的太香了。我觉得睡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尤为重要，前一天晚上如果睡不好，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啊，包括状态啊，包括人生啊，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好好的睡好才是好好爱自己最重要的体现。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由马嘉祺演唱，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片尾曲《不问》由黄霄云演唱。影片8月8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十里。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

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发挥包揽冠亚军，再次彰显了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强大实力。另外，王子飞、盛李豪继本赛季世界杯西班牙站、德国站后，再次夺得该项目金牌，实现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世界杯三连冠。国际足联官宣成立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整合国际足联的转播、赞助、票务和特许经营等商业权益与赛事运营。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熬夜后为什么有时候反而感觉更清醒了？其实这种清醒是身体的应激假象，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中促进睡眠的腺苷会持续积累，但为了应对危机状态，大脑会启动应急机制，通过释放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神经递质，强行提升情绪、注意力和警觉度，掩盖腺苷带来的困意，在短期内维持清醒。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bless you。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炎热，温度较高啊，再加上紫外线强烈，非常容易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妆还是中药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那其中呢，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高，包含了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要2500多哈。我们的闪优选呢，夏日美妆特惠，一套只要5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还赠送礼袋。说到兰蔻的小黑瓶三件套哈，精华水补水提亮，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层次的修肥稳，再搭配眼霜改善眼周细纹和黑眼圈，可以说一套兼顾了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非常全面，没有酒精，各种皮肤都放心可以使用。闪优选现在夏日特惠，直接599块钱拿下，相当于2.3折，还赠送礼袋。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能下单了，趁活动给自己安排一套精致护肤吧。说到现在正在上架这套性价比拉满的兰蔻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天的护肤需求哈。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油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闪优选美妆特惠，整套仅需要599块钱，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抗初老，性价比都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赶快去下手吧。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哈，三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啊，用心的去呵护它。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最好的帮手，给你带来夏日当中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本周我们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被很多朋友俗称为意大饼的这款产品。中样 4.8 克，三个热门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适合偏白皮肤，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一个正装要1000多，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每盒只需要119块钱，4.8 克性价比直接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奶油肌。夏天让很多爱美的朋友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妆花了，想要持久精致妆面啊，一块好的粉饼这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彩妆圈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意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皮肤，粉质细腻，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合适。专柜正装要1000多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美妆特惠，4.8克中样只要119块钱。同样，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都不容易脱妆。午后呢，剃区吸油提亮也非常方便。4.8克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携带，补妆都非常方便。需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关键词哈，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仅需要119块钱，非常合适了。这个夏天告别脱妆烦恼，拥有它，拥有完美底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

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998年，刚刚签约滚石唱片出道的歌手汪佩蓉与韩国组合酷龙合作，翻唱的这首《请你恰恰》一经推出，立刻红遍大街小巷。签约滚石仅半年就发行专辑，汪佩蓉也创造了滚石20年来发片速度新纪录。2005年，汪佩蓉独自创作的《只要你快乐》成为各大 KTV 热门点唱金曲，更是把自己独特的唱功和创作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出道至今，汪佩蓉虽经历过多次大起大落，但她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并从一位翻唱舞曲出道的动感女歌手逐步蜕变为创作型歌手兼制作人，为萧亚轩、许慧欣、许哲佩、梁静茹、林忆莲等歌手担任过制作人，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汪佩蓉，酷龙，请你恰恰。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由马嘉祺演唱，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片尾曲《不问》由黄霄云演唱。影片8月8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做到最优，所以呢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哈，闪优选有一款产品正是为了让你夏天可以睡得更加安稳而来的，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啊，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和普通的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次为慢回弹深睡区，包裹头颈肩，下层是记忆棉支撑区，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重点呢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面料母婴 A 类标准，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限定特惠，只要89块钱，可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特别合适哈！趁现在活动，赶紧给全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哈，三伏天，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让人感觉更不舒服，非常炎热。这样的季节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重在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健康度过，而同时也会更加美丽。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助力你的健康美丽。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护肤界的王炸单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油皮用着也非常清爽，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破价福利直接打到1.5折，只要880块钱，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季抗老修复这款大牌的王炸面霜，你可以闭眼入手了。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夏日里老歌就像是清凉的风，让你心旷神怡。周四的午后，欢迎继续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听歌之旅。不管喜不喜欢诸如此类的曲风，那种简洁明快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能让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有了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随之哼唱起来。而李荣浩对音乐制作更明朗和明亮的处理，也让李白这首原本带有乡村摇滚元素的作品，因此像是彻底进了城，很时尚也很潮流。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机锁定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消息，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女排亚锦赛分组确定，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日在天津揭幕。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其中电影《八仙》票房突破8亿元，成暑期档黑马，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bring it back。
1: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1: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很多朋友一到换季，夏天熬夜，皮肤就容易出问题，脸上暗沉发黄，干燥粗糙，偶尔还泛红敏感，眼周更是细纹黑眼圈找上门，日常护肤真的很头疼。想要一套全能省心大牌靠谱的护肤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级的重磅福利，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护肤顶流兰蔻小黑瓶全套护肤三件套，一次配齐面部加眼周全套护理，日常护肤、换季修护、抗初老全部拿捏，一套搞定所有肌肤需求。这套礼盒配置特别的扎实，包含了150毫升的小黑瓶滤镜精华水，100毫升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还有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全都是正装大规格，没有小样凑数，性价比直接拉满。先说这瓶滤镜精华水，主打的是补水提亮，改善暗沉，上脸清爽水润，吸收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坚持用能慢慢的提亮肤色，告别熬夜倦容，轻松养出通透干净的水光肌，特别适合夏天用。再搭配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添加了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核心就是维稳修护，能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改善肌肤粗糙泛红敏感的问题，同时还能抗初老细腻肤质，就算是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安心用。还有大家超爱的小黑瓶眼霜，酸奶丝滑的软糯质地，上眼滋润不厚重，专门针对熬夜黑眼圈、眼周干纹细纹，坚持使用能紧致眼周肌肤，改善眼部疲惫状态，经常熬夜用眼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而且整套全系零酒精配方，非常的温和，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适配，不管是早晚日常护肤还是夏日换季急救修护，都能完全够用，全都不挑皮。重点来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整套专柜总价超过2500元，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整套到手只要599元，相当于低至2.3折，还附赠了精致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送人当礼物，都高端又有面。想要入手大牌的兰蔻省钱囤护肤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锁定这套兰蔻小黑瓶三件套专属优惠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最后一班午夜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

浑身都不舒坦，累了一天，本来就盼着晚上睡个好觉，缓一缓疲惫，可家里的枕头总让人闹心，太硬的枕头硌头硌脖子，一觉醒来浑身难受，太软的枕头撑不住颈椎，头颈悬空着，越睡越累。其实夏天想要睡舒服，护好颈椎，真的不用折腾别的，换一款合适的枕头就够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上班族、低头党、颈椎不适人群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最大的亮点就是人体工学的护颈设计，完美贴合我们颈椎的 S 型自然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随意翻身，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肩，牢牢地稳住正确睡姿，从根源缓解颈椎压力。它和普通的枕头完全不一样，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一面软一面稳，上层是超柔慢回弹面料，躺上去温柔包裹头肩，解压又放松，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力扎实不塌陷，彻底告别头颈悬空的疲惫感。官网原价309元，今天给听众朋友争取到了夏日专属的秒杀福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活动，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直接秒杀价89元，不管是自己用改善睡眠养护颈椎，还是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实用好物。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换一个舒服的好枕头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好音乐就是如此，无论走过多少年，依然可以打动人心，温暖人心。经典终究是经典，老歌永远无法替代。听听这些很有年代感的老歌，也可以让我们重温和回顾过往的往日情怀。听老歌，记得就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还是朋友》，曲风轻快，再加上偶像刘若英亲自操刀匠心填词，虽然歌中唱的是失恋，但作品本身却让人听后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来听梁文音带来的这首《还是》。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化妆的女生肯定都遇到过这些尴尬的情况，出门没多久脸上就出油发黄，暗沉无光，脸上有点泛黄，黄气重，粉底涂厚了，假面闷痘，涂薄了又完全没质感。尤其通勤出门逛街，一出汗就卡粉脱妆，白天妆面就花得干干净净，特别影响状态。想要持久精致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彩妆圈的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蒸样，轻松解决夏天所有定妆难题。这款散粉和普通的单色散粉完全不同，它是独特的彩色碎石拼色配方，利用专业的补色原理，悄悄地中和脸上的泛红、暗沉和黄气，上脸特别的柔和，不斑驳，不卡粉，轻轻一扫，肤色立马变得均匀透亮，打造原生感的通透柔光肌，完全没有厚重假面感，伪素颜质感直接拉满，持妆力更是没得说。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长时间带妆也不容易脱妆花妆，就算午后T区出游，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积纹，随时都能还原干净精致的妆面。而且它超级便携，4.8克的迷你小尺寸，自带原装镜子和粉扑，不用额外带工具，随手塞进包包里刚刚好，日常通勤出游补妆非常的方便，还自带淡雅的高级花香，每次补妆都是满满的仪式感。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贵妇的散粉专柜正装要1000多，价格不便宜，很多人想试又怕踩雷。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的福利来了，4.8克的黄金中样体验装不用千元，只要119元，先用中样试色号试肤感，好用再入正装，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花小钱就能体验千元的贵妇妆效。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由马嘉祺演唱，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片尾曲《不问》由黄霄云演唱。影片8月8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五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换季干燥，熬夜暗沉，面部松弛长细纹，这是不是很多朋友护肤路上的大难题呢？想要一款全能抗老修护力拉满的大牌面霜，又舍不得专柜高昂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波闪电优选专属的大牌清仓福利，护肤党绝对不能错过，它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堪称面霜天花板的经典大牌面霜，沿用了品牌经典老板核心配方，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业内公认的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实打实的大牌硬核护肤成分。坚持用它护肤，能够深入渗透肌底，激活肌肤自身的胶原蛋白，脸上的松垮纹路、干纹、细纹都能慢慢抚平，让脸蛋时刻保持充盈饱满、紧致弹润的好状态，抗老效果肉眼可见。最贴心的是它的丝绒哑光质地，上脸润而不油，轻薄通透，完全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这次的福利更是诚意拉满，给到大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对比常规面霜耐用度翻倍，不管是自己长期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全家人一起共用，都特别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真正的修护抗老，还得靠面霜界的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重点来了，这款专柜原价6380元的高端大牌面霜，今天闪电优选清仓专属秒杀，直接打到1.5折，不用上千，仅需880元就能直接带走正装了。正宗的大牌正品，稀缺库存清仓，数量非常有限。想要捡漏大牌护肤好物，实现护肤自由的朋友，抓紧时间，立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锁定库存，先到先得，错过可就真的没有这个低价福利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来自于萧敬腾的一首阿飞的小蝴蝶，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颜值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今天呢跟大家先分享一条消息啊，就是新华字典出新了，第13版新华字典在新学年到来之前已经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呢也把之前的多版的这个新华字典的那个图片呀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但不是很全啊，基本上是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这几版，就之前的我们现在那个图片是比较分散，我们没有把它全部放在一起。那大家先回复个阿拉伯数字666啊，在平台上先看看这几本你小时候有没有用过。
0: 对，这个暴露年龄的时刻来了，大家发666，我非常遗憾的是在这几本里面我用的第一本还不在这里面。
1: 扎心了，哎，老铁，我这么替你说吧，你用的是家里以前的。
0: 哎呦，你看满尊挽回来了。
1: 是，但是那个这个图片当中那个奶白色的真的是我小时候用的，因为就是正好是他那个92年嘛，那时候我正好上小学。
0: 你这年龄暴露的也很厉害。
1: 这个图片大家看完肯定是要暴露年龄的啊。
0: 是，我说我见过那个红色皮儿的，刘帅说你别再装年轻了，你怎么可能用的比我还晚。我说你这张图里他确实没有我用的。后来呢我一从网上找了找，我用的是蓝皮儿的啊，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这个年龄段，同样的感受的，
1: 包括70几年、80几年的啊，其实都有，大家也可以从网上搜一搜。
0: 哎，
1: 又是一期暴露年龄的节目。其实呢，我今天我们聊这个，是因为早先我们看到咱们的那个老听友奔跑啊，在平台上给我们提供了一期话题，他问说，就是大家有没有从小到大视作珍宝的东西？我当时看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今天看到新华字典，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视作珍宝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咱们来工作呀，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来了之后没多久就给了一部那个大，就不是咱小时候用的，是大的那种新华字典。
0: 对，我也有，
1: 咱们桌上都有啊。
0: 对的，是的，
1: 因为咱们这个工作的需求嘛，千万不要读错字儿，
0: 经常会被听友纠正错误。
1: 是是是，就让我们平时多查这个字典，就小时候那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工作当中啊。
0: 哇，奔跑来了啊，来了一波朋友都发了666，大家也可以说说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奔跑说小时候珍视的东西，哎，他当时自己珍视的是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他抛出了问题，我今天就要问他呀。
0: 他没回答是吧，
1: 对，你今天要是不来个小作文，那你真是说不过去了，
0: 对不起这个，
1: 哎，你自己的这个话题。
0: 其实新华字典我觉得咱们从小都是人手一本，
1: 不是，
0: 不止，
1: 现在的小朋友依然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啊，即便咱们长大了，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什么，你当时查那字儿不还得从字典上查吗？
0: 是啊，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从网上一说，或者是就是以前百度也好，或者我们现在这些这个人工智能也好，你给它描述一下这个字儿可能就出来了。但是过去你仔细想一想，过去真的没有办法，你必须上字典上去查。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郭发来说我用的第九版，那个时候刚好上小学，第九版是98年出版的。
1: 那还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你先看一下这个图片对照一下。我们今天也把奔跑的这个话题抛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哎，你从小到大一直视作珍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大家来平台上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大家来平台上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

0: 来自徐怀钰的一首《友情卡片》。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到底什么是友情卡片呀？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写的那种
1: 明信片、
0: 明信片贺卡，对吧？
1: 说到友情卡片，我突然想到咱们从小就珍视的，我觉得友情算是一种啊。因为我曾经这么想过，我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就是你判断这个人忠不忠交，你要看他有没有从小到大的朋友，就说明一路以来他还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种对不对，
0: 你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你有没有从小到大
1: 不是，就是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忠交嘛，对不对？
0: 对，这个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从小到大都视作珍宝的东西？你看这个友情卡片，我就看到了，就这首歌，咱们在听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皮皮发的，他说，从小到大都视作珍宝的，就是我的半岛铁盒。
1: 等会儿，
0: 里面
1: 怎么还有半岛铁盒啊？
0: 就是里面有当年的小纸条、小饰品，还有磁带、徽章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小时候还挺喜欢收集这个徽章的，不光收集我的，就是我看见徽章各种各样的那种名牌，就是带一个小小别针的那种，我都收起来，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我都收起来。我记得那时候少先队员还发了一个，就是一把火炬似的那个。
1: 是的，对的。哎，你突然一说，我那个徽章上哪儿去了？
0: 反正我太惨了，我就是之前那次搬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找不到了，就因为我没在家，没在家守着。
1: 妈妈一看说这事没啥用，
0: 都锈了，这扔了。实际上就是我，就包括今天看到这个新华字典，本来我其实记不住我小学用的那本，我就是看到这个老图片啊，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所以为什么就有些东西我们一直珍藏，它能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那个记忆。
1: 对，说到这个呢 ，Switch 也非常厉害，就是我连90年的版本都发给他了，他都没用过。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呢？
0: 那肯定是八几年的版本。
1: 不会吧？我觉得他完全不应该是用过八几年版本的。
0: 你自己去网上搜一搜，看看能不能搜到之后发给我们，我们看看啊。
1: 真是啊，刚才说到就是小时候，从小到大都珍视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具体的物件，也可能就真的是无形的，对吧？你看时光说心气儿，他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特别珍贵的东西，而且年龄越大呢它就越稀缺。是我们尤其是我觉得小时候的心气儿还没有那么高啊，最高心气儿的时候大概就是
0: 刚工作那会儿，
1: 比那还早一点，
0: 还早，大学就是，
1: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觉得我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创造啊，
0: 我们就是天之骄子，
1: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难不倒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慢慢的被现实呢逐渐的让自己认清了自己啊，
0: 摁在地上摩擦，
1: 那也太厉害了。
0: 时光说这个心气儿啊，行吧，大家持续的发到微信平台上，你从小到大都视作珍宝的东西。怎么奔跑这小作文还没写完吗？我就等着他这小作文。
1: 听咱们节目啊，太难了，就是有的朋友出话题啊，有的朋友呢负责写那个回复的内容小作文，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些都不想干呢，你也得发秒杀。反正呢，你什么活都得
0: 我们
1: 承担一部分啊。
0: 我们就负责给大家这个介绍那个产品之后，大家回复秒杀，
1: 不回复还不行，让我们看到你们挥舞的双手。
0: 对对对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文字、语音、图片可以参与日常的节目互动。当然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本周闪电优选热卖的这些单品。
1: 对，比那个回复秒杀更重要的是呢，是看到秒杀链接之后你点进去下单啊。我们给大家说说意大饼，昨天说到的是这个实体 PS 啊，就是说你皮肤如果毛孔比较大，或者是呢你平时夏天出油啊，还有的朋友脱妆特别厉害，就早上起来画的美美的，其实到中午头呢
0: 就
1: 看不大出来了。
0: 我觉得夏天这种情况出现的更多一点，热嘛。
1: 你都可以用一个这个啊，它意大饼它非常好卖，卖的1000多，依然经常会供不应求断货。为什么？就是它真的是能够实现让你刚刚讲到的控油磨皮啊，吸附多余的油脂啊，然后粉质细腻，给你起到一个柔焦的作用啊，都是可以。关键是它能够延缓底妆的氧化暗沉哈。
0: 是，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一个1000多也有点贵了，是吧？咱们呢给到大家的是中样4.8克，有1号。 就是那个几个热门色号，有一号、四号、六号。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我们中样虽然是中样，但是它这个价格119的话，太合适了。
1: 是的，
0: 你就什么样它都合适。
1: 所以呢，大家就发秒杀过来下单哈，这个真的是很划算。阿峰说他用的是98年版的，92的版的也见过。他说，但是我怀疑98版不长这样呢。
0: 那也不是不这样，他也就是也会有很多的版本，包括大家去新华书店你去看啊，新华字典，当然我们都买的都是这个商务印书馆的，但实际上好像也有其他的出版社
1: 版、
0: 会有一些其他的版本。
1: 然后他说今天去科技馆转了一圈，给我们拍了一个就是算盘，就是咱们小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还学过这个呢，就是
0: 小时候
1: 课教过
0: 必学珠算、
1: 对，
0: 三年级我记得是。
1: 对的，然后里面有加法口诀、减法口诀，就是珠算的这种。他说我看了半天，反应了半天，都没想起来，才想起来怎么用。他说哎呀，真是把老师教的都快还给他了，
0: 因为这个就没有使用的那个场景 了、对对对，大家如果还想看看那个92年之后的这几版的新华字典的图片，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消息，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教育部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女排亚锦赛分组确定，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日在天津揭幕。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其中电影《八仙》票房突破8亿元，成暑期档黑马，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玖哲的一首《别说》啊。不说不说，这个咱们确实，咱们节目里这个怀旧的主题相对多一些。昨天也挺怀旧，今天这个也是，好多朋友一看这图片，都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用的那个新华字典了。但这只是个引子，我们实际上是请朋友们来说说你从小到大一直都特别珍视、特别怎么讲呢？就是你认为特别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我跟你讲，我看到银河的这个留言啊，我首先是它出乎我的意料，就是我想过预设过很多种答案的没有。另外呢，我觉得他这个是有点影射你
0: 啊。
1: 他说珍视的就是我的脑子吧，我那个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我视作珍宝。为什么觉得影射你呢？因为刘帅呀、最近就对于人名和人的对应关系永远卡不到一起，你也得珍视一下啊！
0: 我这脑子是差点意思，我看到这个都是这他的这个回复，我都没想到是针对我，但是脑子确实是好东西，对吧？全靠脑子了。因为今天正好也看这个字典，我就想起来小时候上学，那不全靠脑袋瓜子？你靠什么呢？
1: 不是，现在上学不靠脑袋瓜子了，那不更得靠？人家现在比咱学的难多了，好吗？
0: 都靠，都靠啊！这确实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做珍宝？它都是珍宝。
1: 那倒也是，那真的、
0: 这真的是珍宝，大家好好爱惜它。千万别丢了。
1: 不是。咱们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习惯于找一个盒子放些什么东西。
0: 是啊，那时候不是，现在不找盒子他怎么放呢？
1: 不是，现在这种实体的东西太少了。你看像木雕说什么信件啊、明信片啊、车票啊，
0: 都没了。
1: 对，所以他要这盒子干啥用？
0: 对，是的，现在盒子里可能能放的就是那些小玩意儿，对吧？小玩意儿，但是你看这个他说的这些信件现在。基本上咱日常交流都打电话了，
1: 是的，
0: 电话呢都微信了，都网络沟通了。明信片现在也很少见了呢。
1: 对，就跟昨天咱们再说起来，手机号码也是，原来大家还挺我得要个什么样的手机
0: 号
1: 码，
0: 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
1: 你现在呢是这样，就是压根儿都平时都打语音电话了。
0: 对，就是见面、以前就是大家你电话号码到时候打给你，现在没有了呀，现在都是直接就交换微信嘛。他不管你的，有的我觉得很多人，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认识一些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过电话，就大家有微信就 OK 了。
1: 是的，
0: 是
1: 的啊。
0: 那你看这个也没了，车票这就更不用说了，都数字化了，朋友们。
1: 对，所以你看，就是已经不太用盒子来盛这些东西了。咱们小时候还确实有这方面。
0: 那现在如果你还用盒子装的，那真的是特别珍贵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首饰。
1: 哦，
0: 对不对？必须要有个盒子。咱那个，咱黑绷带也有盒子是吧？
1: 对，那当然。
0: 必须要给大家一个礼盒啊！
1: 你这黑绷带100毫升在官网卖6380，再不舍得给你个盒子，
0: 给个塑料袋包着就走了，讲不过去，
1: 讲不过去呀！
0: 是，但是我们这儿这个还是价格还是合适的啊。咱们首先是老版的黑绷带面霜，二呢，就是咱们也算是一批临期产品吧，因为它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是10月，
1: 五月，
0: 2027年的五月，
1: 那剩下那个5个月你补上，
0: 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足够你用了，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哈，您呢就直接发送秒杀，趁着我们有活动赶紧的来下单。今天都礼拜四了，其实库存也不多了啊。
0: 是，这临期产品呢价格肯定给到大家就特别的合适，100毫升老版的黑绷带面霜只要880，给您包邮到家。
1: 好的，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直接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气。

0: 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电台情歌，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从小到大都特别珍视的一个小宝贝啊，大家来平台上告诉我们。
1: 等到了咱们的第二个时段，奔跑的小作文写来了啊。
0: 我估计奔跑自己在那个手机上得改了好几版。
1: 来，奔跑是怎么说的呢？说三岁也可能是四岁吧啊，特别想一个那个房子模样的那样的存钱罐。后来呢，
0: 我插一下 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存钱罐，
1: 就是
0: 红色的顶，
1: 大家都是那个存钱罐，你没发现吗？
0: 怎么会这么一致呢？
1: 咱们小时候很多东西是统一的，真的。
0: 你这么一说，我一下想起来了。
1: 是
0: 啊，继续。
1: 他说后来呢，父亲带回来一个唐老鸭的瓷的，哎，行吧，那也挺好，就是没有达到他心理预期，但也行啊。
0: 是。
1: 接下来好多年呢，唐老鸭它不只是个存钱罐，更是我的玩伴啊。然后他说我的世界里呢，他在我的世界里。既是统帅又是军师，有的时候他也客串一下反派角色。后来呢，我的世界就不再需要他了，他又变回了一个安安静静的存钱罐。再后来我工作了，他旧了掉漆了，偶尔呢跟他对视一眼，他对着我笑，我也冲他一笑，就算是打个招呼，因为小时候玩伴嘛啊。然后我30岁那年呢，父亲整理房间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旧摆件，顺手就扔了。前两天呢，在家里翻老照片，又看到我的老朋友，才意识到他一直在我的心中。
0: 是，就是从父亲的角度，觉得说这也都掉漆了，对吧？也没必要再放在那儿了。但是呢，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就是这是一个从小到大一直的伙伴，要搁着奔跑自己，我估计就一直会把它留着。
1: 是的，
0: 哪怕说觉得说把它摆在那儿，好像跟家里有点不太协调了的话，也会找个地儿，找个盒子把它装起来。
1: 又回到盒子里了。
0: 你看这地位，现在在家里边能配起一个盒子的。
1: 也确实
0: 不
1: 多了啊。行文致远说，上高中那会儿啊，特别珍惜我的头发，舍不得理。
0: 哎，中学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发型已经是有很高的要求了，
1: 就是尤其是到了高中时代啊，我觉得比初中更爱美一点，就是你那个自我意识的萌发开始。
0: 是那时候我们就喜欢，当然有时候做不到，但是就喜欢把头发理成刘德华呀，郭富城啊，
1: 哎呀，
0: 就那种发型，你知道吗？
1: 我以为得是贝克汉姆那样的呢。
0: 贝克汉姆、莫西干的，谁敢弄啊？那个
1: 有一段时间真的很流行，你不觉得吗？
0: 就那个时候比较流行什么呢？要稍微长一点，它可以摆起来，朋友们。一定要摆起来，
1: 尤其是在球场上踢球的时候，他也能摆起来。
0: 一定要摆起来。这个，所以就是大家今天，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平台上给到我们的内容会非常的出其不意，
1: 哎，非常多元，
0: 就像行稳致远发的这种，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到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今天请大家来说说，你从小到大都视作珍宝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回复直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在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真的是从我们的内容到我们的歌曲，不定哪会儿就把你拉到小时候。很多朋友其实听这首歌，可能也能回忆起旧时光。
1: 小时候吗？
0: 啊，
1: 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就……
0: 我听这首歌肯定是稍微大一点，但是咱收音机前有些朋友可能听这首歌会。回忆到自己的那个
1: 小
0: 学中学时代，
1: 对
0: 吧？
1: 而且呢，说实在的，就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咱们小时候真视作珍宝的东西吗？
0: 嗯，
1: 我到现在发觉每个朋友说的都就是怎么讲呢，
0: 都不一样。
1: 对，他不是说内容不一样，是包括这个物件维度什么完全不同。
0: 我说你说这个凉凉说的这个初心，
1: 嗯，
0: 这是你说人家说的也挺对呀、啊，这个初心多么的珍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
1: 哎呀，
0: 时刻牢记。
1: 哎呀，
0: 初心真的是太宝贵了。
1: 嗯，但是小时候的那个初心，
0: 就是你对于这个世界的那种探索欲，
1: 嗯，
0: 而且对于未来的那种，就那时候你不觉得我们对于未来是无比的
1: 憧憬？
0: 憧憬，而且就是各种畅想
1: 啊，对，
0: 觉得未来就像那首歌一样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什么？
1: 明天会更好，
0: 对，明天会更好。
1: 哎，你别说啊，这些音乐作品都代表了咱们那个时候的一种对未来的向往、啊，
0: 而且特别的正能量啊、
1: 嗯！
0: 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这从小到大一直视作珍宝的、视作宝贝的东西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之后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阿静说到了咱们也是咱们那个年代比较多的，就是明信片和信、嗯、还有贺卡。
0: 嗯，
1: 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会特别精心的去挑那个贺卡，然后写祝福词。
0: 是是是，不是都得去挑、嗯、那时候你去那个学校附近的精品屋里边，
1: 哎呦，精品屋这三个字、哎、太绝了，
0: 全是这个。
1: 对，
0: 哎，朋友们，你可能都想不到那个时候里边就跟市场似的，就是大家都在那儿挑，人特别多。
1: 对，
0: 哎，
1: 你要说到市场，济南还有一个专门卖那个，我们会跑到那个
0: 市场啊。
1: 哎、对，
0: 那个市场更大了。我们当时就是基本上，我给大家说，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学校门口的那条路，
1: 嗯、
0: 它会有一段开好多家店，就是挨着。
1: 对，精品屋这三个字真的是暴露年龄
0: 时代的眼泪啊。现在你看到精品屋，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是，
0: 但是我们当时知道。就知道啊，这就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喜欢的那些东西啊。
1: 是，而且呢，那个时候不光挑漂亮的贺卡，那我记得还有打开有声音的
0: 啊、
1: 带着音乐的，还会买那种香香的笔给写那些写信
0: 啊，信纸都是香的，
1: 信纸，对，信纸各种花样。哎呦，
0: 现在想想这个产业还挺赚钱的。
1: 对，关键现在都用不着了，
0: 现在都用不着了啊、嗯、他也是说，阿静说的就是这个，他说把那些东西他不光是放到盒子里，朋友们，他还放到就是有个密封袋子，而且会备注上这是跟哪位好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
1: 哦、
0: 就是算是特别仔细的那种。
1: 那要是一直留着还挺有回忆的、啊、
0: 是，他最后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我一直觉得文字记录的东西是经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都不会消失的东西，而且就是你过了很多年再看那个文字，它竟然还是有温度的。
1: 那当然 啊，
0: 就这很奇怪这个事情。
1: 哎，那你说这个声音是不是也是？
0: 声音也是。
1: 就好多朋友现在特别喜欢听播客呀、
0: 嗯、
1: 或者是哪怕就是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也能够感觉到跟咱们很近。
0: 是。
1: 这种近距离的这种交流可能就是通过咱们的声音传达的这种感情哈。
0: 嗯，但是不得不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还是更喜欢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生活，你看你出去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未必真的能写一篇游记，但是你一定会拍几张、几十张、几百张这个照片，
1: 嗯、
0: 拍上几段视频，
1: 嗯、
0: 这个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那大家如果是八月份跟着我们去昆大利也好，跟着我们去新疆也好。那得把这个手机啊，包括你的一些摄影器材都得准备好了。
1: 对，
0: 那景太美了。
1: 嗯，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的云南的招募真的太快了啊！
0: 嗯、
1: 咱们今天推文也推出去了，就是二团了
0: 。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多朋友说，我们主持人都说什么又出来二团了，大家都觉得太快了。
0: 嗯，
1: 所以呢，暑期就是这样的啊。那个大家要想跟着我们出去玩呢，赶紧的来发旅游旅行都行，因为我们现在呀，云南、新疆一直在招募当中。
0: 嗯，
1: 至于其他的行程，你也可以。 打电话问一下哈。
0: 是。
1: 我们的这个云南呢，是咱们八月十号出发到八月十五号，同样的是昆明、丽江、大理的六日游。然后咱们的新疆呢，是八月十五到八月二十二号，依然是这个伊犁八天的线路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你发新疆也好，发云南也好，都能看到咱们的整个的行程。
0: 对，关于那一些你想了解到的细节，包括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们一家人去大概多少钱？
1: 嗯，
0: 那你就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大致的算一下啊，0531-8266-7557，这是我们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那为什么现在报这么快呢？一个是咱们现在都小团，二十个人；二呢就是暑期大家又就是。家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且这个人数还挺多，
1: 对的，
0: 所以有时候两三个家庭、三四个家庭一个团就成型了，那可不就是报得快吗？
1: 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哈，微信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这个我们的目的地啊，去新疆发新疆，去云南发云南就可以啊。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由马嘉祺演唱，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片尾曲《不问》由黄霄云演唱。影片8月8日正式上映。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三天三夜。哎呀，我发现了，咱们节目里一聊到小时候那些事儿啊，好像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哎，
0: 你看这云飞又说了，他说摘抄本算吗？从小学到大学，我满满写了十几本，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舍不得丢下。
1: 哦，他有都有，咱们那时候都有摘抄本，
0: 但是内容不一样
1: 啊。那当然，
0: 你看你摘抄本都会写什么？名人名言。
1: 摘过，有名人名言，有那种散文里面觉得好词好句
0: 段落。
1: 哎，对对对，然后
0: 歌词儿，
1: 歌词本是歌词本，摘抄本是摘抄本，它还不一样。
0: 天哪，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记得我有一个本子是干嘛的？就像你说的这个，一个是好的段落，我有时候还会剪一些那个杂志上。
1: 哦，我也有过
0: 剪，那叫什么？
1: 剪报，
0: 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最好玩的是我那个日记本里边，每周固定的内容就是，那时候还叫甲 A 的那个排行榜，太搞笑了。我现在想想就是，特别，其实但是你回想起来，为什么当时有这个呢？因为当时不像现在，哎呦，我要搜上一轮的比分，我从网上啪啪啪就出来了。
1: 对，
0: 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你想那时候你上哪儿找去，对吧？除非你家订了报纸了。
1: 嗨。
0: 但是咱们那时候家里
1: 咱们都订报纸啊，那个时候
0: 那是我们家没订，我们就是偶尔的会从我是从报摊上会买一些，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也不好留存呢。所以呢有时候就是我老想的是，哎呦，我要记录下来这个东西，我到时候我一翻我就能翻到，所以我就弄了个，就是会在我的日记的那个某一天会把这个东西写上去。我现在想想，我光写这个也挺耗时间的，要做一个，要画图表，
1: 哦，
0: 一行一行的写上这个。
1: 有这些时间都有学习上，你早不这样了。
0: 哎呀，这不就说嘛？你看，那每个人他可能那个青春那个阶段，他都会有一个摘抄本，但是摘抄的内容不一样。
1: 对，你刚刚提到了青春两个字，就是咱们的西白提出来的，他最真实的就是青春，
0: 这个
1: 真是一去不复返，
0: 一去不复返。而且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可以怎么讲呢？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的东西，你留存好了，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可以回忆清楚，但是怎么讲，就是把握不到，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想。
1: 对，所以我才讲说，你如果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年少时的朋友是彼此青春的纪念册嘛，就是你看到他，实际上你还是回想到你们刚认识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呢，你知道刘帅之所以咱们两个对于年龄的那种界限感觉说不是那么明显，咱们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是初代同事，咱们在一起基本上就是年轻的时候，哎，到了单位的那个样子。
0: 而且你说的那个事儿，就是你说就是你。虽然说就是你这个小时候的伙伴一直你俩的年龄一直都在长嘛，
1: 对，
0: 但是可能你每次就是不看他想到他的时候还是小时候他的那个样子。
1: 那当然是的，是的，
0: 一看说哎呦头发都花白了，
1: 嗨，那有点太过了，
0: 该用上咱那记忆枕了，我因为晚上都睡不好都。
1: 哎，有了记忆枕你也可能回到青春时代呢，给你好
0: 多少能回到那个时候的睡眠状态吧，
1: 哦，
0: 不求别的了。
1: 那行
0: 那个时候睡眠状态什么情况，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躺下就着，之后一觉就到第二天早上了，中途都不带起床的。
1: 我跟你说刘帅，就你说的这种就是又睡不到早，一觉到早上，中途还起床，不到一定年龄体会不到。
0: 这不就需要咱们那个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吗？
1: 对，
0: 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睡眠。
1: 哎，我跟你说，现在市场上，这种记忆枕可多了，什么品牌都有啊，然后卖多少钱都有。
0: 而且呢，每个品牌自己就有好多自己的故事，
1: 是的，
0: 咱也分不清。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这个记忆枕啊，首先说它是人体工学设计，特别的贴合颈肩的 S 型曲线，就不管你是哪种睡姿，每个人睡姿真的不一样，
1: 是
0: 有的喜欢侧躺，有的喜欢叫什么仰卧，有的喜欢趴着，哎，它都能够很好的把你那个头颈给你托住了。
1: 对，重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哈。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官网是卖309，咱们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更实惠嘛，咱平时都得用，大家这个89块钱就可以到手，全家都安排上，你也不到原价的那个价格。
0: 哎呀，这个钱，对吧？89块钱肯定包邮到家呀。
1: 对，很合适的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就是在微信上您搜一下之后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您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记忆枕的链接了。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

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郑秀文的一首《值得》，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晚上的男排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是一场值得我们好好看一下的比赛啊。咱们中国男排呢面对着世界排名第四非常强悍的日本男排，咱们主场作战之后呢，整个表现还不错，首局咱25-23拿下了，随后日本队扳回一局，但是呢咱们后面其实打的也行，包括第四局啊，我觉得第四局本来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希望拿下的，如果我们第四局拿下就是2-2，
1: 嗯，
0: 决胜局，输了就输了，但是遗憾的呢就是第四局最后那个关键分的时候，咱们当时我印象当中是22-0啊还是什么，就是总之就是我们离胜利也不远了，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最后1-3告负，无缘四强。
1: 那整个比赛的场面打的还是很好看的，
0: 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真的是个别队员的一些失误，让球迷包括一些队员包括主教练真的都感到遗憾。赛后那个海宁嘛，就是咱们的主教练海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没点名，但是呢他说的这个话就是看了球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谁。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几个月他说我一直在讨论训练中出现的简单失误，这个简单失误我们就说就是低级失误，
1: 嗯，
0: 对吧。之后他说有球员在训练时脚踩场地线发球或者是击球，之后我告诉他们要当心，因为关键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他就是说哦，你训练当中会犯，你怎么能保证你比赛就不犯，你到时候你更没有办法保证那个精力集中啊状态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说这个教练说啊，他说他们只是笑说没事的，教练不会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讨论争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然而这个今天比赛的关键时刻告诉我们，如果你在训练中犯错，比赛的关键时刻你也一定会犯错，这是最大的教训。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我们也是不注意，哎，倒是你没事儿，
1: 对，没事儿，
0: 往往到关键时候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啊，也算是怎么讲
1: 提了一个醒吧，
0: 哎，同勉吧，同勉，
1: 我觉得是，
0: 其实昨天那个球就是咱输了不怕，但是你主动失误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你一踩线发球直接这一分就没了，当时日本队就24-23领先我们，之后人家又得了一分，直接25-23这比赛就结束了，这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也可以把它借鉴到咱们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
0: 工作学习当中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哎，不要就是不在意一些小的问题，要及时的解决。还有呢，就是最近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克洛普也是吸引了很多球迷的目光，毕竟德国队啊，虽然说本届世界杯战绩一般，但是他依然是拥有着众多的粉丝。你也是他们的粉丝，
1: 对对对。
0: 虽然他战绩不好，但是我们还是很关注他，
1: 依然还是很有忠诚的粉丝啊。
0: 是，但是克洛普提出的这个给他的新国脚们提出的要求挺有意思的，他说要在国家队打出其赖以成名的重金属足球。
1: 嗯，
0: 朋友们，咱听说过重金属乐队，
1: 没听说过重金属足球。
0: 你怎么理解这重金属足球是什么足球啊？我感觉就是不是就是我的简单的理解就是那种力量型的。他不再走
1: 那
0: 种传导，
1: 那也符合德国队的这个特色啊。
0: 就德国队搞传导嘛，这咱们不是说人家不行，但总觉得是吧？
1: 那个你不觉得咱们有些球队和他挺像的吗？
0: 是吗？
1: 是吗？
0: 嗯，好吧。也希望新的一个周期吧，德国队也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给这些粉丝们一个回馈，毕竟真的，其实很多德国就支持德国队球迷也是好多好多年了，
1: 都盼着呢啊，盼着能有更好的战绩啊。
0: 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也可以来到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包括想进入到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
1: 对，
0: 您直接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我们。
1: 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现在刚刚这个前方记者栗子发来报道，济南的南城已经下大了，瓢泼大盆了。
0: 是，我刚才也看了一下云图。 就这会儿这个济南市区的这个雨还是挺大的。
1: 那个刚才咱们的大胡子说肥城下的也老大了啊，
0: 会不会这就是一条线过来的？
1: 所以那个现在这个时间段又是大家在下班的路上的这个时段啊，大家一定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如果看到有积水涉水的地方，大家一定要
0: 谨
1: 慎哈，
0: 通过完了就是出门之前一定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
1: 是
0: 你不能以为说哎刚才我来的时候还大晴天
1: 呢，没事
0: 的
1: 啊，
0: 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时代感啊，咱们今天节目时代感不算很强，因为我们又是一期怀旧的主题。
1: 咱们好像时代感一直不是很强，
0: 偶尔也会有，
1: 对，
0: 常常在怀旧。
1: 今天说的是从小到大都珍视的视作珍宝的东西啊，
0: 哎，
1: 经常这一会儿呢，我估计好多朋友都没有看到咱们给大家的那个新华
0: 字典的图片了，
1: 对，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就是新华字典呢又一次出再版了，
0: 再版，而且出新了，
1: 出新了，
0: 第13版。13版。
1: 然后我们小时候用的可能就是它很代表你的年龄，因为每一版它的封皮也不一样啊，它当然内容也做了一些调整啊，
0: 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666啊，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图片，从92年的第8版一直到20年的第12版都有，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小时候用的是哪一版。
1: 这非常暴露年龄，因为从你用的哪一版大概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小学啊，就是小学的时候咱们会买这个开始用，对不对？
0: 是。葡萄说的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有点算传家宝了。他说我从小到大视作珍宝，就我妈妈年轻时候戴过的银戒指。小时候小孩是这样啊，喜欢就比方小女孩可能喜欢妈妈的那些首饰盒什么的。
1: 当然呢，
0: 对吧，那他就视作珍宝了。这个是可以传的是吧。
1: 哎呦，那个而且呢他重点是妈妈年轻的时候戴过，他可能那个印象当中啊，因为
0: 太美了，
1: 对，真的是初见妈妈的样子。
0: 是，瑞宝说的是，就他应该是以前在，就是入过伍
1: 啊，
0: 之后呢，他说退伍后的军装视作珍宝。哎呦，你看他这里边有好多当时的东西呢。他说这个包括新兵连时两位排长送给我的叫什么？秦迪全教材都跟了我40多年了，将伴随我一生。就整个可能，那段岁月给了他特别珍贵的一些回忆，
1: 没错，
0: 这些东西能帮助他去回忆当年的那些过往。
1: 大家发666的朋友真不少啊，大家来说说自己是属于哪个版本呢？其实说到这个，从这个版本上，咱们也能感觉出来，就是整个的这种变化啊，就是你可能小时候觉得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说哇，它已经在我心里珍藏这么久了。
0: 对，我都不怕暴露年龄，我就用了92版，朋友们，
1: 我也不怕暴露年龄，我92版都没用上，我我用的是90版
0: 的，而且用的是蓝色皮儿，
1: 蓝皮儿90版
0: 的。我说句不好听，我都没见过那个。
1: 哎呦，
0: 我见过绿皮儿的。
1: 绿皮的是什么样的？
0: 就版本比较多啊，
1: 真的，
0: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之后呢，说说从小到大你是做珍宝的东西，不光是那个戒指首饰，我觉得小的时候是不是妈妈用的那些美妆那些瓶瓶罐罐，你都会收集起来视作珍宝？
1: 哎呀，我跟你讲，在很小的时候是蹭着用。小女孩，
0: 天哪，
1: 小女孩的，
0: 我以为你也就是拿着把玩一下，你都用了都。
1: 抹，往脸抹，招火，什么都招呼在脸上。
0: 哎，厉害。
1: 小女孩的那个暧昧好像启蒙特别的早，真的
0: 是。
1: 但
0: 现在你不用再蹭了，之后呢，你就从我们这儿下单兰蔻小黑瓶，你可用吧，咱这一套量可不少呢。
1: 是的啊，咱这个是给了大家小黑瓶的护肤3件套哈，里面有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那这个在专柜呢是2500多，然后呢，闪流选的夏日美妆特惠是599一套啊。
0: 是，这3件套，基底液、滤镜水还有眼霜，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看一看，我觉得应该都是正装。你看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应该都是正装的量。
1: 对，
0: 所以说，
1: 它这个专柜价格就是贵呀。
0: 对呀，就是说，所以说你要是真从专柜从那个旗舰店去把这一套集全了。真不便宜，咱们现在599，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哇，终于找到跟我同样的朋友了。风格迥异说，你这些我都没用过，我用的是蓝皮儿版本的。
0: 那你俩是一个年代的。那个我给他说吧，那个是90版。
1: 1990版
0: 啊，大家可以先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先来下单这个小黑瓶，之后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看看你到底用的是哪一版的新华字典。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杜雨辰、张长虹凭借出色发挥包揽冠亚军，再次彰显了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强大实力。另外，王子飞、盛李豪继本赛季世界杯西班牙站、德国站后，再次夺得该项目金牌，实现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世界杯三连冠。国际足联官宣成立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整合国际足联的转播、赞助、票务和特许经营等商业权益与赛事运营。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熬夜后，为什么有时候反而感觉更清醒了？其实，这种清醒是身体的应激假象。当睡眠被剥夺时，大脑中促进睡眠的腺苷会持续积累，但为了应对危机状态，大脑会启动应急机制，通过释放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神经递质，强行提升情绪、注意力和警觉度，掩盖腺苷带来的困意，在短期内维持清醒。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至37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舟山起风了，那不仅是起风了，这会儿你像济南呢、泰安呢，包括济宁的北部这些区县的这个雨势还都不小。
1: 是，提醒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咱们刚刚不是说到那个新华字典大家用的是什么样的版本吗？风格迥异，我确定了咱俩用的不是一版，虽然都是蓝皮儿、
0: 但是他从网上搜到的这张图是他，就是虽然不是他用过的，但是是这一版，
1: 对，
0: 跟你看的那个都是蓝色，但是好像版本还是有点区别啊。
1: 是的，孟贤说我用的还真藏着，然后我用的比孩子保存的还好，就是孩子因为一入学要买新的版本嘛，他肯定就是哎呀，
0: 那就是你习惯还是
1: 很好的、
0: 就平时啊，这个用东西的习惯是保存的好。善莹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天哪，他这个是1979年修订重排本之后呢，他这一本是80年印刷的，46年了，你这可以当传家宝了。
1: 还有自然美术，我用的那个都没有皮儿，是姐姐留下来的，
0: 没法对比了啊。
1: 对，
0: 没有皮儿，没法对比。你可以看看里边那个，是估计现在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了。你看，真的，其实我们今天就是问了问大家，用的是小时候用过的是哪个版本的这个字典、也是勾起了很多大家美好的回忆。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我们这个好像时代感少了点。游山君说，咱们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要啥时代感？要经典，就是分工不同啊，分工不同、
1: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向前方远眺，但有的时候也要回头看来时路嘛，是吧？
1: 哎呀，总结的太好了，最后这个节目升华了，
0: 给自己这些节目得圆上。
1: 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哈。那个也特别感谢大家三个小时下班路上的倾听。还有的朋友呢，依然还没有到家，我们估计也得奔到雨中去啊。
0: 是是是，大家还是提醒大家一定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遇到涉水的路段，千万不要抱着这个侥幸心理。
1: 是的，
0: 哪怕咱等一会儿，或者是说咱绕个远路，安全第一，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

0: 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爱听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1: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

0: 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2: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点整。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环底妆氧化，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喝点热的反而更解暑吗？
2: 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其实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的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一受体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是只解决了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的解渴。研究发现，夏天喝白开水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姜茶晾至30到40度时喝，最有利于解暑降温。需要注意的是，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爱心井水，
1: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0: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有无尽还我，
4: 是你们想
0: 错了，
3: 就是你
0: 错
3: 了。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5:00。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全世界90%的人都是右撇子呢？
2: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揭开了谜底，这很可能与人类演化的两大里程碑，也就是直立行走和大脑扩容相关。早期古人类仅轻微的偏爱右手，与现代类人猿相近，而在直立行走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随着大脑不断扩容，脑功能越发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形成了如今约90%的右撇子比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5: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10号到8月15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10号到8月15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任何你喜欢做的事都不叫浪费时间。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济南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聊城、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预计未来一周呢，我省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呢，今明两天中北部的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局地可能会达到39度以上，而且呢，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我们的体感会特别的闷热。马上又是周末了，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减少户外的时间，谨防中暑。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因为刚刚在直播间里面，大漠孤烟直就说到了啊，来济南了啊，这个给栗子打个招呼。哎呀，我们都说，我们在评论区都跟他说，哎呀，你来济南了，欢迎你，欢迎你，但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即使是去到这个水边啊，泉边啊，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进水是不是凉快？其实这个时候呢，到哪都不凉快啊。所以呢，提醒咱们周末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带上水，带上电解质水，带个小风扇，还有就是要注意防晒，特别是给孩子还有老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这也是我们的七月的最后一张日签了，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球哥早上好，雨中的回忆，独一无二的 King， 还有光晨、寒冬、笑三少、依旧晴天，我们的魏伦早安，还有文杰、伦信、难得糊涂，灵魂工程师说七月的最后一天，持续的高温还将继续，还有我们的漂流的雨也说了，这个炎热的一天开始了，杨斌也说现在非常的闷热啊，还有我们的 CMZ 说周五快乐，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个开心的周五，马上就到周末了，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在室内也会发生中暑呢？
1: 进入三伏天，气温升高。

0: 空气湿度也更大了，家里面如果长时间的密闭，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的积聚。温度超过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会大幅受阻，中暑风险显著上升。高温高湿的环境对于老人来说尤其难熬，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会逐渐减弱，排汗能力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下降，因此老人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了，但是感觉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出于节俭的习惯，不舍得开空调，实在热得不行了才肯打开风扇降温，反而更容易发生中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草蜢的半点心，最近呢，我们这个临沂，我们106.7呢正在检修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时候能修好。其实我们也在等通知啊，因为我们也在等这个发射站的通知，是我们的那个发射塔要大修维护了，确实也是十好几年了，必须要好好的修整一下了。如果是大家就是广播收听不方便的话，就是直接下载一个蜻蜓 FM， 来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进行网络收听了。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秋实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立波以及幻宇，还有穆雨熙、罗新生，我们的君超早安，还有我们的书生意气说下周休年假了，开心的。哎呀，这个太舒服了，就是年假，哎呀，栗子什么时候休啊？也不好说啊。他说虽然不天天来，但是来一次开心一次。哎，感谢支持，感谢朋友们，感谢所有在我们身边一直可以说是陪伴栗子的朋友们。因为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啊。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是24小时，7×24小时，天天每天每时每刻都跟大家来作伴。说到作伴，就要说到朋友了。其实关于友情，科学家们还做过研究，研究友情的什么呢？就是研究说，如果你交到了让你糟心的朋友会怎么样？结果发现说，结交糟心朋友可能会让你加速衰老。研究人员对2000多名参试者的唾液样本进行了一个表观遗传检测，分析了负面社交关系对于 DNA 甲基化标记的一个影响。那么研究就发现说，这个糟心朋友的数量和一个人的生物衰老进程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就是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你的糟心的朋友占比越高，对生物年龄，就是对你的年龄的影响就越大。平均而言，多一个糟心朋友就会让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平均老2.5个月，相当于这个衰老速度呢加速0.5%。研究人员就分析说，这个负面社交关系可能引发一些慢性的炎症型的压力反应，使这个体内出现更高的炎症水平，那么免疫系统功能也可能会因此受损。换句话说，就是交一些令你糟心的朋友和抽二手烟啊，吸二手烟对身体的影响是差不多的。所以离开那些有毒的社交关系吧，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付出自己珍贵的友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全民快乐老家，计划再久不如现在就出发。经常出去旅行的朋友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你计划的越久越周密，反而你这趟旅行不一定能成行，哎，而是那种一拍即合的说走就走可能会玩得更好。8月10号到15号，如果你时间合适，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吧。 Radio 旅行家八月份的云南二团已经开启招募了，我们9号那个团已经招满了，非常的快。现在呢是我们的8月10号到15号的二团，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都会去到。这次呢还有非遗扎染的体验，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还有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其实云南呢每次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呢除了吃住，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服务，比如说落地的鲜花接机啊，还有首日入住的时间果盘，当月生日的听友还会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以及红酒晚宴，为大家的旅途增添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时间是8月10号。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C919 高原型首架机日前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现在库存不多了，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这也是我们大牌美妆节的一个活动。现在呢是有基底液100毫升，再加滤镜精华水15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是2500多。现在我们的夏日美妆特惠是599元一套。这个精华水呢，它的核心修护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夏天补水退暗沉，而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它是高纯度的益生元的配方，能够深层的修护维稳，再搭配上眼霜，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这一套就可以兼顾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了。无酒精的配方，各种肤质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专柜一整套2500多块钱，现在我们闪灵优选的夏日特惠直接是599元拿下，相当于专柜的2.3折，并且呢还送礼袋，咱们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相当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下单，夏天的经典护肤兰蔻小黑瓶的这一套就够用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王新平，别问我是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不用问我是谁啊，我是栗子，都熟都熟。七月下旬不仅是咱们山东全国多地都是高温多雨的一个天气，而且这个蚊虫是进入到了全年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了。山东省疾控部门的日前也是发布了这个蚊虫密度指数预报，判断七月下旬我省的蚊虫密度较中旬要整体的升高，鲁中鲁南高峰风险指数升至五级，也就是已经到了高风险了，其余的地区呢是四级，也就是较高风险。同时那个叫做白蚊伊蚊的蚊子的类型是进入到了全年的活跃高峰期。其实这个白蚊伊蚊就是我们常见的常说的那个花蚊子，这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了。另外呢，疾控部门也是提醒说，咱们家里面的那些小型的积水的容器是蚊虫的主要的繁殖温床。一般家里面如果遇到蚊子，咱们一般来说就使用什么蚊香啊、电蚊拍啊、杀虫剂这些来进行一些表面的消杀，但是如果不同时清理这个积水的话，等于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这种化学的驱蚊剂或者是杀虫剂呢，虽然能够杀灭成蚊，但是呢它不分昆虫类型，长期在室内喷洒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一些积累性的影响。蚊子产卵和幼虫阶段都是在水中完成的，哪怕家里就那么一小摊的积水，这个几天内这个蚊子就能够发育成为成虫。以下几处容易积水的地方大家对照一下家里有没有啊，一个就是花瓶，还有就是盆栽的那个托盘，以及饮水机的接水盘，还有就是这个地漏的积水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关注一下。所以说这个家庭防蚊子还是要从室内室外的卫生入手，清除各种的杂物啊，减少蚊虫栖息和繁殖的这个场所，别让这个蚊子真成咱家宠物了啊。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5: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